0: less.
1: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，你正在收听我们的 Apple FM， 这里是24小时全天候音乐广播。我们以英语广播为主，针对60至70年代的音乐，我们将带你回到你那甜美的记忆之中。请给我们 email， 让我们帮助你找回那记忆之中的美好时刻。